马王先生，您的吉维特本的我家拉菲呀，是不是？你话是的呗？你话是的呗？那可能没不等哈不对不拿着，哈不拿不对不拿着。马王先生，我是的门子一个，那这个是怎么的？哎，给我那家，帮助侬，帮助背这个的侬。